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天，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毛利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知心爱人傅笛生跟任静一起唱的，大家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欢迎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音乐频道。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今天我们有国际新闻和好歌送给您的节目。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第一条新闻，习近平时隔7年访问印度，无莫迪提互尊互谅处理边界问题。第二条新闻，日本访华代表团增加，但中日关系仍难以升温。第三条新闻，联合国7月以来与76000人因也门战火流离失所。第四条新闻，英国右翼改革党2天内收到72000万英镑捐款。印度尼极度干旱持续到9月底，林火烟霾等问题加剧。客轮爆燃数秒陷火海，非海难至76死。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条新闻，习近平时隔7年访问印度，无莫迪提互尊互谅处理边界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在导致

两国关系一度冰封的边界问题上，习近平提出以忽尊忽量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方新闻稿形容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印方新闻稿则指两国元首重申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两国关系，不应让分歧演变为争端。习近平指出，两国机制性交往近两年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第二条新闻，日本访华代表团增加，但中日关系仍难以升温。据上月底日本跨党派议员团访华后，日本又一跨党派团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年轻成员9月13日起访问北京。日本前外长岩屋义本月底也计划率团访华。据报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联会长森山裕11日披露，议联年轻成员将于9月13日到15日访问北京。团长为自民党众议员高村正大，森山裕曾担任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干事长，这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中日关系急剧降温以来，议联首次派团访华。据报道称，议联正协调14日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学会干部会面事宜。第三条新闻，联合国7月以来与76000人因也门战火流离失所。综合报道，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移民组织9月12日说，随着也门政府军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加剧，过去一周内至少有46000人逃离家园，数量是此前一周的4倍。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不断升温，也门人民流离失所的危机正迅速恶化着。第四条新闻，英国右翼改革党两天内收到72000万英镑捐款。英国右翼领袖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在48小时内收到了两笔高达3600万英镑的创纪录政治捐款，以支持他在下届大选中推翻工党政府。据报道，第一笔3600万英镑的捐款由英国加密货币大亨迪洛在9月11日捐出，随后同样是加密货币亿万富翁的哈伯恩在12日宣布他已经追平了迪洛的捐款，这意味着改革党收到的总捐款金额达到7200万英镑。第五条新闻，印尼极度干旱持续到九月底，林火烟霾等问题加剧。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预计极度干旱的天气将持续到九月底，全境散布的热点已超过5000多个，多个降雨量大减，引发水资源匮乏与农作物失收危机，也使消防部门应对林火和烟霾的工作越来越艰巨。此外，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主要棕榈油产区近期的降雨量均为正常水平的1/5。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说，截至九月初，全国约80%的地区已进入雨季，预计到今年年底，大多数地区的降雨量将低于平均水平。最后。

一条新闻，客轮爆燃，数秒陷佛海，菲海难至76死。菲律宾巴拉望省旅游胜地科隆县附近海域发生的渡轮大火事故，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6人，另有13人仍然失踪。首批30具遇难体遇难者遗体已于9月12日早晨运抵科隆县港口，当局展开辨认遗体的工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周六在严重烧毁的船舱内再发现41具焦尸，加上失火当天发现的5名死者，当局证实罹难者人数增至76人。海岸警卫队发布的照片显示，船舱内不排成的钢制船受高温影响而扭曲变形，覆盖着厚厚的灰烬。部分照片隐约可见废墟中散落着的河骸。新闻播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冲动的惩罚刀郎。好，下面有请大家一起来收听。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9月13号的节目，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今天是歌曲节目，接下来30分钟希望有您喜欢的歌曲。